娘走了满娘山，我和那大孙子满娘走不了满娘，走不了满娘山，我和那大孙子满娘。媳妇媳妇媳妇媳妇，受不了满娘，哈啦哈啦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满娘。媳妇媳妇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满娘，哈啦哈啦媳妇媳妇，受不了满娘。媳妇媳妇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满娘，哈啦哈啦。